0: 今天是1499。刚马可以给你讲了，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一机一码，包括这个售后无忧。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这两个字啊，有货啊，秒杀秒杀啊，
1: 对对对，
0: 回秒杀能够得到我们这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这是马赛克带来的断片，在8:0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对吧？今天也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记性差这件事情啊。
0: 对，我们收到了一些留言，然后有一些朋友呢，我就在想，没有发过来留言，是不是因为就是记性差，记不起来了？
1: 不是，这你没发呢，然后有别的事给耽误了，就忘发了。
0: 对。哎，有时候真的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然后我当下可能看到了，但是我当下手里有工作，我说那我就一会儿再给他回吧，忙完工作忘了。
1: 我经常这样，好吧，然后以至于人家直接问我脸上说有空发朋友圈，没空回个信息啊。
0: 我经常被别人说这件事情。
1: 我也是，问题是没给人回信息吧，然后还自己就是发朋友圈，
0: 对，
1: 是吧？人家觉得说你在闲那样。
0: 我们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澄清一下，我们两个的朋友们，我们真的不是故意不回你的微信的。
1: 对，可能就是记性差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有一个就是微信里的提醒的功能，你用过没？
1: 没有，还有这功能呢？
0: 对，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给我发了个消息说，马克，你明天记得给我带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啊，
0: 我可以直接点这个对话，然后长按它上面会有个提醒的功能，你设置一个提醒的时间。然后他就会在这个时间提醒你。
1: 哎，我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按着它，然后上面会有引用，对吧？就是引用这句话之后，你给他做回复。
0: 就是后面那个提醒。
1: 我看一下，对，我当时还想说，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就等于说就像闹钟一样，
0: 对，
1: 就是这句话，然后到第二天你特定的时间的时候，他会想起来，这个手机一响，就是他这个你就知道，哦，提醒的是我，他给我发的这段话的意思。
0: 对，
1: 哦，
0: 曾经的我不懂
1: 这个功能，又学会
0: 了，现在的我用起来非常的顺手。
1: 又学会了。
0: 可见我们的这个记性啊，也是越来越差了，朋友们，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这个自己记性特别差的瞬间，咱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要进行到今天的我们的猜歌环节了，每天我们会准备一首歌曲呢，然后截取出来当中的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是哪首歌曲。我先给一个大提示吧，今天的这首歌，这个歌手是昨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一位。
1: 昨天提到的一位，
0: 昨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到了，
1: 那还得昨天得听节目呀。要是昨天你没听节目的话，你今天这个提示对你来说没用啊。
0: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今天准备的词是不懂，
1: 不懂。然后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就是马克会放一个音频的不懂，就是我们要猜的这首歌
0: 正确答案。
1: 对，正确答案。然后我跟马克会分别给大家一个错误答案，就是我们唱的这个歌里面呢也有不懂，
0: 对，
1: 但是呢你也可以猜我们唱的什么歌，是不是？
0: 对， 对，
1: 反正昨天是没人猜咱俩唱的歌。
0: 是的，
1: 也不知道这实力不行还是真跑调了。
0: 那我就估计是真跑调了。
1: 猜不出来是吧？反正我的是不太好猜啊，各位。
0: 对，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不懂，你先上，我先上，
1: 你先吧。
0: 好，我的这个不懂是这样的。哒不懂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想想马克唱的是啥，好吧？
0: 对。
1: 然后开我了，是不是？
0: 对，你的不懂是哪首？
1: 不懂。
0: 哦，我知道是哪首了。
1: 好吧，
0: 你的这个歌手呢，那个刘海比较长。
1: 跟我一样齐刘海是吧？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的不懂出现在哪里呢？各位请听。
2: 我不懂。
1: 哎，其实这个歌就是特别是到那个尾音部分的时候，是有它标志性的这个嗓音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大家应该能猜出来歌手是谁了。
0: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是非常的简单了吧？
1: 是的，让大家再听一遍，好吧？
0: 再听一遍是吧？今天长达3秒的音频。
2: 我不懂。
1: 你看，就这个特别有它标志性的作曲跟这个声音，对吧？
0: 而且你就通过这3秒啊，你接下来我觉得马上就能唱出来这个歌的歌名了。是吧？
1: 哇，厉害啊！
0: 已经有正确答案了，是吧？
1: 有正确答案，还有猜出来我的正确答案，明明，然后猜出来是我的。
0: 哦。
1: 然后呢，那个这位朋友呢，他猜出来的是刚刚咱放的这位。
0: 那还是挺厉害的。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也欢迎呢接下来所有的歌手朋友们赶紧把自己的演唱视频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一些这个错误答案，有些朋友就是连裴姐唱的那个都猜对了，对不对？
1: 是啊。
0: 然后还有朋友呢，有位叫做明明的朋友说李荣浩的不将就，你把这年少有为抄100遍了，我说但是他后面也答对了。
1: 对，但我们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我们俩唱的吧。我唱那个的确有不少朋友答对，是你不知道是不是？
0: 我的那个我是张杰的一首歌。
1: 是啊，那我的这个其实呢，就怎么讲啊，还是蛮耳熟能详的。
0: 对，
1: 林俊杰的。
0: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这首
1: 啊，是吧？所以说答对的人还蛮多的，
0: 哎，是的，是的，也欢迎你呢，可以继续的来演唱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赶紧把自己的演唱视频发送过来吧。就是关于这个家里的这个装饰这部分，我觉得年少的时候和你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再看家里的时候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你别光说就自己了这个不同阶段了，你就比如说我装修的然后让我妈去看，然后她就有很多就觉得说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每个人他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不管是屋里面的色彩的搭配也好，或者是就比如说利用率也

0: 好，就比如我们的阳台，咱们就觉得说想让它做成一个休闲区，
1: 对
0: 啊，放一个躺椅啊，放一个小茶台啊，休休闲闲的。但是可能父母就会觉得说，那阳台晒东西多好啊，
1: 就晒衣服，
0: 你整一个那种落地的晾衣架往上一铺，天天晒衣服。
1: 按照他们的那样，那个空间就完全
0: 对。然后我说不行，我要在阳台的时候要放一个洗烘套装，就是下面是洗衣机，上面是烘干机，或者左右这样子摆。我妈说那会行，那多占用空间啊，你就买个洗衣机就行了，那衣服在里面烘干不行，必须得在太阳底下暴晒。
1: 哎，对的，就是好像大家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对家里的一些功能区。你像我以前我给自己的家装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年纪比较小，当时就觉得说得好看，然后得出片儿，
0: 哎，对，
1: 对吧？然后现在好像就觉得好像看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0: 然后得实用，得顺手，得舒适，对吧？
1: 就比如说他们经常会说家里的那个什么动线呐、什么的，是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家现在就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就是那个动线。就比如说我家那个厨房出来之后，正常来说你应该是厨房出来，然后你就直接是吃饭的地方，这样是比较方便的嘛。然后我家现在那个餐厅的那个区域，就被我弄的就是现在是主要工作，吃饭的地方是主要是在客厅，所以确实要再走一阵儿，然后你还要再走上地毯再脱鞋子，就那个动线很不方便。总之
0: 对马克家的坑还挺多的。然后他家的那个洗手台，因为他下面放了一个洗衣机，所以呢他的洗手台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身高我觉得最高也就是85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他可能至少得做到95以上，所以说他在洗手台然后就是洗脸干嘛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不舒适，以至于他会在那个地上放一个
1: 就小
0: 踏板。 对小踏板
1: 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就给他去掉了。就是昨天你别说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有，昨天在我们那个改造的群里，有一个朋友他发来他家的那个现状的图，他说我家现是这样的，我一看这不跟我一样吗？他也是把那个洗衣机放在那个洗手台
0: 下面、
1: 就很高。我就说真的是得避雷，这种每天洗手跟登机似的。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你家里面不管是哪个地方一个阳台的角落呀，或者是我们的洗手间啊，然后我们的卫生间呀，我们的主卧呀，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如果说你也想稍微的给它改造一下，对不对？你觉得哎，我卫生间的收纳就是不够，然后还有当初装修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住进去之后觉得说怎么这么不好用，对吧？那为了这一个小小的地方你重新装修一次的话呢，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但是别着急，这次我们就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呢我们有一个免费的家居改造的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满意，你想重新的规划一下，改一改，设计设计，变得更加的好用好看顺手，对不对？那你这会儿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一下关键词改造。对，就是回关键词改造，进群的话呢就会有福利咯。首先呢你进到我们的群里面的第一重福利就是有价值299元的一个免费的设计服务，我们的设计师可以上门量房，当然你可以就是先发那个图片给到他，他都会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规划空间，设计出设计图，你就不用自己再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了，因为有专业的人帮你看到底怎么改会更加的合适。如果说你觉得哎，他这改的我满意，我想用，那我你可以照着他这个思路然后自己去改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1: 对，
0: 如果说你说那个我不想改，我觉得不行，那也 OK， 但是这个设计费呢是免费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所以你可以先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先来发送一下改造，你先进到群里，你可以把这个免费的设计服务先给他领了。我昨天就在想哈，会不会有些朋友他可能是觉得说我单独在改家里的这个，然后还得再耗费时间，平时上班大家也都挺忙的，没时间弄，会不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呢我就问了咱们之前有一位听友，他刚好也在那个群里，他之前就用了咱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家的这个改造服务，改造的是他家的厨房。我说这个改造的快不快啊周期，他说非常快，3天改完。
0: 对，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是要改自己的厨房，就比如说厨房你会发现说没有收纳的空间，就有很多柜子，但是这些柜子的利用率不高，可能这个柜子里面就只放了一个电饭锅，然后其他就放不了了。但是给你规制一下，比如说加层板呢，然后加那种那个置物架等等之类的，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用。其实就是说不用很复

0: 杂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他这三天时间，一天拆，一天然后帮一天送货，一天装，三天就帮你完全搞定了。
0: 对，其实只要你有这个想法，然后想稍微的改造一下的话呢，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就是想改就改，不想改就是可以看看其他人到底有什么的建议跟意见。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些所有在群里面的小伙伴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平常关于家居方面的一些东西哈。所以你这会儿只要回一下关键词改造两个字，目前我们的群内还有名额，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说群内还有名额让你赶紧进呢？是因为我们还有最大的一重好礼。
1: 对，你进到群里之后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最后的装修锦鲤的抽奖活动。我们最后的这个终极大奖是选一位朋友直接给他10000块的爆改基金，就是你家里有哪个地方你想改，就直接给你免费改了，就是如果是价格包含在这10000块里，就直接给你免费改掉。
0: 是的，说不定咱就是那个锦鲤呢，是不
1: 是？对，
0: 是
1: 的。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在是倒计时还有2天的时间，明天我们就截止了。所以如果你有家里想改的这个小角落，想参与活动，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改造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进群的链接了。席位不多了，抓紧时间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让大家演唱的作品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唱的怎么样哈。首先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D 来听听看他唱的怎么样。

0: 有你我依然有愧。
1: 动情了，动情了。
2: 嗯，
1: 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朋友们。
2: 其实我就发现，就是我们的听众啊，真的有很多这种宝藏歌手，大家发现没？就是每一天，
1: 啊、
2: 因为他可能前两天的时候没有在投稿，对吧？
1: 对对。
2: 我今天第一次听，但是依然是能够竖大拇指的。
1: 下一位朋友 Larice 今天也是毫不例外又来投稿了。昨天就是因为有朋友说，感觉 Larice 唱李荣浩应该也很好听，
2: 就是为你出的今天的题目啊 ，Larice。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Larice 唱怎么样？掌声有请。

0: 想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
1: 我就知道，朋友们，我就知道他的后半段一定会出现高音部分。
2: 但他出现了高音部分，到最后又降下来了。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挺游刃有余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拿捏得非常不错哈。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只绵羊。

0: 一只绵羊属于是犹豫式唱法，
1: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这首歌其实不太好唱，但是她勇敢的唱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0: 感觉就是她在一边唱，一边在思考这个歌词，包括自己的人生。来，掌声有请下位朋友豆豆来听听看。假如

0: 他唱的是我今天唱的那首《错误答案》，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实力非常的稳定。
1: 简简绝对是专业派的，这个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专业选手？
0: 那最后呢，再来让各位通过没必要的歌声来完美的收官一下吧，掌声有请没必要。

0: 哎呀，
1: 你前面好好的，你就好好的唱呗，是不是没必要？还每次你都把它当压轴、嗯。
0: 舒服了，舒服了。哎，咱们
1: 咋回事？
0: 你知道吗？咱们早间有一批听友啊，
1: 嗯、
0: 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就说、啊、听到他的怒音舒服了。
1: 哦，我以为是没必要的粉丝呢。
0: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你们真的舒服吗，朋友们？
1: 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所有的这个评委老师们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1: 对，刚刚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啊，说我也想把家里面的厨房重新给就是规整一下。对，其实你整一个厨房就稍微改造一下，时间不会太长，基本上三四天的那个时间啊。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也想改造家里的某一个角落的话呢，记得回我们的关键词改造，我们有免费的设计，然后还有抽取锦鲤，每天会有这个优惠。你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改造，因为明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你再不进群的话呢就没有机会了。群里面我们可以多聊聊家具的一些好物啊。
0: 嗯。
1: 除了回改造之外呢，我们郑州宜家中秋国庆也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块9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有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减85折。My Radio,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My Radio.

0: 那个词是不懂吗、
1: 嗯、
0: 就是你没有唱出来那种，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懂的，
1: 嗯，
0: 他没有唱出不懂的那种感觉。
1: 对，默默也说没必要，果然还是上那么一下下啊。
0: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在群里直接说过瘾，
1: 嗯，
0: 是听到谁过瘾了，咱们这位朋友也欢迎各位呢明天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啊。今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你的记性有多差，哎，有没有哪些你记忆力很不好的瞬间，也欢迎你发送过来，咱们继续聊一聊。
1: 我都忘了咱俩的话题了。
0: 看出来了吧，朋友们，记性有多差，已经完全忘记。
1: 嗯。
0: 然后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分享到那个就是自己比如说忘带手机啊这件事情。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让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博主他整蛊他妈妈。
1: 嗯。
0: 他妈妈说那个我出门了啊、
1: 嗯、
0: 然后拿那个。啊，他妈妈出门之前把手机呢先放在那个鞋柜上，就穿鞋。
1: 嗯，
0: 说那个我出门了，然后他拍了一张那个手机放在鞋柜上的照片。
1: 嗯，
0: 然后等他妈走远了之后，他把这个照片发给了他妈妈的微信。
1: 嗯，
0: 说妈，你手机忘拿了。
1: 嗯，
0: 他妈又折回来了。
1: 这真的是亲孩子，你知道吗？
0: 回来之后给他一顿打。
1: 我跟你说，我姨才有意思呢、
0: 啊。
1: 然后有一次，然后呢，就是他出门的时候，就是带手拿手机就装到兜里面就走了、
0: 嗯嗯。
1: 然后他说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带了个电视机遥控器。
0: 一看上面26，以为26个未接来电是吧？
1: 这可能也不是记性差，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啊？
0: 晕了、
1: 啊、晕了，对
0: 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类似于这种这个记性很差的瞬间、嗯、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那当然今天呢我们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的是，你千万别忘了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嗯、就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福利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1: 对，我们戴森吹风机这几天都有在给大家做这个五折的一个秒杀啊，但是两款、嗯、一款是 HD15 的，一款是 HD16 的。 HD16 的那款呢是已经受欠了，已经没有货了。如果说你就是还一直在纠结说戴森吹风机要不要买啊，我跟你说你买回去就绝对香。戴森吹风机吹出来的头发的那个顺滑度，以及那个不用费那么长时间，你会觉得说洗头吹头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因为以前我真的头发很长，我并不是讨厌我洗那几分钟，而是我讨厌我吹头发的就是那十几分钟，
0: 对，
1: 觉得特胳膊又酸又累，对不对？然后而且呢还总觉得吹完之后可能头顶都已经烧焦了，发尾还湿哒哒的感觉，就不均匀。
0: 对，
1: 但戴森的吹风机完全不会。今天最后一天的优惠福利， HD15 这款是裸机卖到2900多，今天直接给到你1499，一个裸机加上四个风嘴儿，然后再加一个气垫梳，一共加在一起就是1499，回秒杀啊，有货就赶紧拍，秒拍秒付，绝对最后一天，明天就下架了、
0: 嗯、哎，是的，今天只剩下 HD15 这个机型了，1499拍一发六，你可以抓紧发送秒杀来下单。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戴森吹风机它的那个造型好像是就是它先研究出来的就是这种造型、
1: 嗯、
0: 后来你发现市面上有很多学它的，
1: 哦，是，
0: 然后比如说我之前有住一个酒店、
1: 嗯、
0: 那个酒店里面的吹风机是你看造型你以为是戴森，但你拿起来之后不是、
1: 嗯、
0: 都是仿制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吹起来呢也完全不一样，就戴森的那个它的风力还有它那个马达的转速，
1: 嗯，
0: 是它和其他吹风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1: 包括它的温控也很厉害，因为戴森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因为我们的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嘛，戴森是把这个温度给摁住了，就是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就顺的，就不是那种炸毛的感觉啊、
0: 嗯。
1: 所以哪怕我们长发到腰，哪怕明天早上你可能要着急出门啊，只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对吧？而且不伤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你用完才觉得哇，戴森是真香啊。那要真的是3000多咱就不说了，那既然今天能争取到1499的价格，干嘛不买呢，是吧？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拍一发六、嗯、到手一个裸机再加四个风嘴一把气垫梳、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一机一码，也支持你可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有2年的免费这个维修，你放心的下单就可以了、
1: 嗯、
0: 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Tyla 带来的 Is It Love。

0: 这是 Tyla 带来的 Is It Love， 在8: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新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今天已经周三了，距离这个中秋假期也就是这两天的时间。中秋假期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上三天班，就开启了11。哎呀，开心，期待假期也是一种美好呀。
0: 哎，我每年到这个假期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得错峰。
1: 嗯，
0: 因为就是觉得人太多的时候，有时候体验感其实不是会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待在家里，然后又觉得有点无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跟我一样，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家门口的这部话剧。我们准备了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我是觉得看话剧的这个感觉和咱们去这个电影院看电影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国庆档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新上映的电影嘛，你去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的那个氛围。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观众的反应，就有点像是你在看剧的时候那个现场版的弹幕。
1: 嗯，
0: 而且他们现那个话剧里面都会留一些然后让台下观众互动的一些小巧思，那就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坐在一起笑呵呵的那种感觉会让你很开心。那这个话剧呢，也是在10月1号到3号，在本年度是最后三场演出，地点呢是在河南省的人民会堂。这部剧现在我们还是有购票优惠的，6折起，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购票了。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话剧来拿到话剧的链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2发3拍5发8，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9: FM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一位民族歌手斯丹曼醋带来的新歌《水墨的风有点甜》。在8:46，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其实今天也是24节气的秋分，是吧？
0: 对，
1: 就是我每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呢，都会跟着节气去养生的一种感觉，
0: 就得吃一些这个补身体的东西。
1: 对，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吧，然后呢，这一天吃得好一点。但是其实呢，就是在秋分时节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地方是一定要格外注意一点的，比如说呢，忌熬夜，然后忌生冷，然后可以多吃一些白色食物，比如说山药啊、莲子啊，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呀，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能够滋阴润燥，而且呢，就是在过完秋分之后呢，就是不要露腰，不要露后背，不要露腰腹，不要露脚踝，就三不露。
0: 对，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保暖，有一些这个补充的动作啊。当然其实还有一些你就可以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咱们直接吃虫草
1: 也可以。但今天这个福利就是专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藏的冬虫夏草，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要中秋国庆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就是提着去也比较有面儿。最重要就是价格也帮大家就是争取到了比较优惠的价格。
0: 对，你要说以前的话，咱们自己比如说要是经常吃虫草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稍微是有点高，有点奢侈的。但今天我们把这个虫草价格也打下来了，给你准备的是严选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一盒一码，中国科学院把关，从源头把控品质。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十根，你如果买两盒的话，我们是额外再送给你一盒，这样算下来就你买的越多，这个价格是越划算的。
1: 是，就798块钱你到手的是3盒，就是30根虫草，算下来的话呢，一根是26.6块，但是买二赠一的这样一个名额是有限的，我们只限前30组哈。你想26.6块，然后你一天一根的话，那26.6相当于就是一杯奶茶或者是一杯咖啡，但是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还是不错的，你泡水煮水然后呢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冬虫夏草，不管是自己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0: 哎，是的。然后这个虫草呢，它其实也是有品质的高低之分的，我们也教你一些可以区分它的一些方法。首先你看看它的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这种发白发灰发黑的，那说明它的这个品质不是很高。你看看我们准备的这个，它通体是金黄的，在整个行业里哈，叫做黄金草，是品质比较高的虫草。然后第二点，你看它的那个环纹，如果它的这个虫体上一圈一圈的纹路是越均匀越清楚的，那这个品质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点，你看它的足部的位置，它的这个虫肚子底下有8对足，中间4对呢特别明显，这个也是你辨认它这个虫草品质高低的一个点。第四点，看它的断面，你给它掰开一根，如果里面是淡黄的实心的，是品质比较高的，如果是这种空心的发黑的，你就别吃了
1: 啊。没错。然后如果这会儿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哈，你都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今天给到你798买两盒再免费送一盒的优惠，但是啊是在前30名，抓紧时间回完福利之后秒拍秒付。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售后无忧。那么这盒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的头茬的心甘草，就像刚马克教大家就怎么样去辨认一样啊，我们10根选出来的1根放到我们的这个礼盒。

0: 里面虫体饱满，草头短，一盒一码，中国科学院把关，从源头把握这个我们的品质哈。你想中秋国庆你要走亲访友，送人啊，答谢客户啊，孝敬长辈啊，对不对？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很实在，一盒399十根，两盒798，买二赠一，到手三盒30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是吧？
1: 哎，是的、嗯、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卖的虫草啊，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我们是断草穿条，我们是不装礼盒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水分大的我们直接就不上秤。
0: 嗯，
1: 第三点，产区一定是写的非常清楚，是来自西藏的，而且每一根它都有随货带这个检测报告，溯源是可以查到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到手之后，你一天一根泡水来喝，或者是你炖汤，或者是你可以给它磨成粉，然后做成胶囊，每天吃一粒都是可以的。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关键词福利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除了这个福利之外呢，到来的这个中秋节哈，我们也给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了一些好玩的行程。比如说你如果不知道让他去哪玩，我们的这个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你可以让他来这里结交一些好朋友，让这些小朋友在这个奔跑当中闯关，来收获自信，来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可以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家里4到14岁的孩子呢都可以报名参加，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没错，这两天还有很多朋友问说咱们的牡丹花田的面膜什么时候就是在做秒杀啊，因为就是咱的面膜还真挺好用的，是吧？特别是当你就是肌肤缺水容易泛红脸颊，然后粗糙妆面不服帖的时候呢，日常的这个补水维稳养护真的特别的关键。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带来了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的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啊，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露云砂的膜布，非常的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售价呢这盒面膜是99，今天的秒杀价99块钱，你直接可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添加企微客服再送你2片。所以如果你想要这盒面膜的话呢，抓紧时间回下关键词牡丹，一键就能了解详情喽。
1: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The Weeknd 带来作品 Save Your Tears， 也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下明天还见是不是？
0: 明天
1: 我的心已经开始放假了，朋友们，那明天见喽，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

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儿，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名字叫做《乡间的路》，听歌名就是满满的怀旧的田园气息，旋律没有华丽的技巧，歌声就是那种慢悠悠的描述乡间小路的风景，也许藏着童年回忆跟乡愁，整首歌啊就少了那种浓烈的爱恨，但是多了一份松弛的安静。如果你也喜欢听这首歌的话呢，应该听完之后心情就是那种格外平静舒缓的感觉，所以一起来听听看吧，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聊。

0: 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My Radio
1: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得安心，用得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 2.5 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三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三盒，相当于26.6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石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3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新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两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两盒798，到手3盒30根，单根26.6，每天一根，每天才26.6，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
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

0: 解锁。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

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0%，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0%，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书，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书，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0%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书，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陈嘉桦的一首歌，叫做《愿望清单》。这首歌的来源也特别有意思，作词人葛大为发现艾拉就特别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各种愿望清单，有旅游景点，有美食探店，还有生活当中的小目标，这就把这个习惯写成了歌。歌词里面有一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说才知道许了愿望就代表遗憾，而你就是所有愿望里面最难实现的那个。艾拉说，许了愿望就要有接受失望的心理准备，但人还是要期盼的活下去，才有前进的动力。所以这首歌他还特别邀请到了言承旭来出演男主角，也是就是他们俩共同主演的一部偶像剧，叫做《就想赖着你》之后的一个再次合作。所以两个人哈，在这个 MV 当中你可以感受一下他们俩曾经再次合体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张艺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谁谁》。

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啊、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

0: 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现，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 2.5 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

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3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2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3盒，相当于26.6块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锄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3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新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2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2盒798，到手3盒30根，单根26.6块，每天一根，每天才26.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0%，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4: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黄小琥的一首歌，叫做《没那么简单》。歌词里面有一句特别准，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20多岁的时候听不懂，30岁以后再听，每一句都像在说自己。所以这首歌啊，也获了非常多的奖项，在 KTV 里面点了无数次，也唱哭了很多人。包括黄小琥，他的嗓音本身就有一种沧桑感，就把那种说不出口的心酸一句一句唱出来了。所以一首歌能活十几年，大概是因为有人替他说出了那句说不出口的话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锁定90 MyRadio。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动漫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2.5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3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

米，土里倒3到5年，再等1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跟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2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3盒，相当于26.6块一根儿，30根儿，一共是798，这个价儿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儿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长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锄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三，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心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2盒送1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1盒399十根，买2盒798，到手3盒30根，单根26.6块，每天一根，每天才26.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2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元，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有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欢迎在中秋国庆去宜家。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All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郑州一家呢中秋国庆双节还有一个特惠的轻松购，别错过了，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呢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都可以享受3件85折的优惠，千万别错过了。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

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三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十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三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三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的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三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

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十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三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三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三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家一直在装修，装修完之后呢，却发现是有一些遗留的问题，还挺头疼的。那比方说，当初装修的时候设计的挺完美，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厨房台面不够用，卫生间的死角总是积水，或者是阳台空着堆杂物，变成了家里最鸡肋的一平米。那为了这点小

瑕疵重新大动干戈搞装修，真的不至于，可是每天看却又非常影响心情。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让我听听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你们家装修的时候留下了哪些让你头疼的遗留问题，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好不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美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那当然呢，互相踩雷互相取经是可以的，当然光吐槽也不行，我们准备的也是有福利的啊。那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免费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不用你花大钱，咱们来帮你把不顺眼的地方变好看变好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美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就可以直接解锁三重好礼啊。第一，专业省心，价值299元的免费上门量房和设计的服务，专业设计师呢帮你出图规划，不用你对着网上的案例去瞎琢磨。第二呢，是惊喜不断，咱们群里头啊不定期会抽取城市限定冰箱贴、超值卡券等周边的这个福利啊，还有重磅大奖，我们会抽取一位装修锦鲤，直接送出10000元的爆改基金。专业团队呢全程上门帮你爆改，还会把改造的全过程拍成视频，记录你们家的神奇转变。和我一样啊，别再忍受那个鸡肋的角落了，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报名。299元的设计服务，10000元的爆改基金，说不定幸运儿就是你。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进群，咱们一起聊天。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

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50%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6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50%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50%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的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50%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
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在锁定的是 FM 90.0 Mind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50%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50%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
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

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i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

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欢迎来到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九零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2: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3: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2: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3: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2: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3: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2: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3: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2: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3: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2: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3: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2: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3: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2: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3: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2: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说3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2: 没错，
3: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2: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2: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3: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2: 没错，
3: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2: 对。
3: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3: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2: 对，
3: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2: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3: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2: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3: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2: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3: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 对不对？
2: 对，非常惬意。
3: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2: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0: FM 90.0。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阿里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来到 FM90.0 My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燥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

0: 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0: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 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

0: 止痒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音乐现场。Music live.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鲸，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5: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4: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

0: 特别忌讳大燥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0: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 打一下4009886006。

0: 4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FM90.0。My Radio。
3: My Radio。

0: Ice Spice 带来的歌叫做 Big Guy。
1: 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星期三了，我们的这个假期也进入倒计时了，明天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提前祝各位周末不是周末愉快了，假期愉快啊。
1: 假期愉快，三天的假期啊，还是挺值得这个期待的哈。当然时间过得也很快，今天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入秋之后呢确实是比较干燥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这个咽喉的护理，因为你会发现有时候早起会出现喉咙特别的干痒，嗓子发痒，咽干咽痛，这个就是典型的秋燥伤喉。所以呢第一是少吃辛辣的、烧烤的、油炸的，第二是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大声讲话，第三是少熬夜，尽量在23点之前入睡，都可以帮助我们来适当的润燥补气。
0: 是的，然后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时候确实也是一个疾病高发期吧，尤其是像类似于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等等之类的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会多一些啊。
1: 是
0: 啊，各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呢我们的假期已经在等待着我们啦。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赖美云带来的一首《世界与你有关》。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Balance 来自于袁娅维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欢迎你在17:16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这个关于中秋时节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哈。那在中秋假期之间，25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持续阴雨天气，25号全省有小雨，甚至在偏南一点的地方还会有暴雨的出现，然后26号黄河以南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然后27号黄河以南地区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所以中秋假期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防范这样的阴雨天气。
0: 对，
1: 低能见度对于外出旅游啊还有驾车出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的，尤其行驶在路上更加要注意安全。
0: 对，确实这个提醒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自驾尤其是中秋假期就三

0: 天，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是自驾出去玩的，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在路上务必要注意安全，包括你要去的这个地方，它的雨下的大不大，这些地方，比如说如果是山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河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会不会有这种因为大雨造成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要提前的关注到哈。
1: 是的，
0: 嗯，那么除了这个天气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事情啊，比如说哪里要有什么新的东西发布了呀等等等等，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不过既然说到了这个中秋假期，我们还是先把中秋假期最近的一些活动，包括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些活动，可以给各位做一些参考。如果说刚好哎，你的中秋假期或者是国庆假期有时间，欢迎你来参加。比如说中秋假期的时候，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呢，可以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然后每一关呢都是有挑战，每一次也都会有一些收获，在运动当中可以感受这种快乐成长。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黄河，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赛事的信息，来抢占稀缺的子位这个席位。
1: 是的，回复黄河的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而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1号、2号、3号这三天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演出，它的评分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它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现在购买门票优惠6折起，回复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 The Kid Laroi 带来的 Sleep。

0: 梁静茹带来的歌曲啦啦啦啦，哎，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又会感觉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了，是吧？
1: 节奏的那种欢愉的感觉，好像就迎接着马上要到来的假期一样。
0: 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就是胖东来郑州第二家店官宣要落地了、
1: 啊、
0: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他的首家店是在这个东站这边，目前也还正在这个施工和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是官宣的二店是落地到郑东新区红坊，大家知道红坊那个位置吗、就是郑东万象城的北边对面、马路的对面、
1: 金水东路那边，
0: 对，金水东路和东风南路交叉口、
1: 对，然后具体的话呢大概它会在2027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开业，当然这个是目前
0: 预计的、
1: 所以呢还没有说最终的确定，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大家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0: 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会想到说它开了更又一家店之后，我们去的可能辐射的区域比较多、大家去起来会不会更方便一点，但是现在整体其实两家店都还是在这个东站片区附近，
1: 是
0: 然后具体的开业时间呢官方目前是没有透露，就是比如说那个时间什么的具体的时间、但是它的位置包括投资的金额还是不小的，68.5亿元，然后占地有200亩，45万平米的全自持开放式的一个街区，然后这个就是红坊的一个整个的面貌，到时候呢这个胖东来的这一家店面具体有多大，然后可能我们得到时候才能知道了，
1: 是期待一下吧，毕竟有很多的郑州的小伙伴有的时候会专门跑到许昌啊、或者跑到新乡啊去逛一逛胖东来超市，只为去逛一逛超市啊。

0: 当然，所以就是从咱们郑州去哪儿都比较方便一些。
1: 对，
0: 那马上呢，这个假期也要开始了。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郑州双节的时候呢，会增开列车300多趟。
1: 嗯。
0: 交警也点名了两个出城的一个高峰期，所以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
1: 是的，你比如说在双节期间，国铁郑州局计划是要增开到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些列车，一共有161列啊，满足咱们出去玩的这个需求。在管内呢，是在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等这些城市会就是增开91列啊，咱们省内也会列车也会增加，也会更方便，就是担心大家买不到票嘛，还是非常贴心的。
0: 是，
1: 然后其中呢，郑州东站是增开了临客115趟，郑州站呢是增开了55趟。
0: 而说到这个出行的高峰期的话呢，郑州交警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时间段，一个是9月24号的晚高峰，到9月25号的上午时间，还有呢就是9月30号的晚高峰至10月1号的上午，那另外返程的时间呢，就是在9月27号的下午和10月7号，包括像郑红城啊、郑东万象城啊、二七商圈呀、大卫城啊，还有这个博都新巷啊等等这些商圈周边，人流量和车流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的。
1: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假期的？是不是明天一下班接着就窜了？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
0: 大家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假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下手可能会稍微晚了一些，说哎呀我还没有买礼物呢。其实现在如果你还有这个购买礼物的需求的话，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的这个福利品我没有办法就是拎过去了，那没关系，你直接把它填到你想要送的那个人的那个位置，对吧？假期的时候对方也是可以收到的。比如说今天呢，回复福利之后，你会看到的是我们这个西藏虫草礼盒。
1: 哎，
0: 对，这个虫草礼盒其实对于我们，比如说你要假期有送父母的需求，然后或者是这个你比较在意的人，你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的话，送虫草都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1: 是的，这个虫草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首先一，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本身就比较名贵，然后作为礼物的话，它的这个价值感会非常的高。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跟可能其他的一些逢年过节我们要送的一些礼品，哎，就走一个差异化的路线了，是吧？当然别人送的可能走亲访友这些礼品都很相似或者很一致的情况下，一个冬虫夏草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对，它对身体好，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说那到底怎么吃呢？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一天一根，这个温水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泡10来分钟，连水带草一起吃掉，这个是最省事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那咱们更加讲究一点的话，你可以直接用它来炖汤。不管是炖这个鸡汤啊，或者是排骨汤啊，包括炖鸽子，其实都可以。
1: 哇，那大补了。
0: 对，出锅前20分钟放进去，不要煮太久了，煮久了之后这个香气就跑了，
1: 而且营养也会被破坏。
0: 再懒一点，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直接把它磨成粉装胶囊，早上的时候直接来上一粒。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冬虫夏草它是草原上20多天挖出来的嘛，所以呢还是不要浪费了它哈。
1: 对，
0: 这个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价格方面呢，我们也给大家打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双节的一个折扣，扫码售价1596，今天的破价专场一盒是399，买两盒是798块钱。但是你可以直接到手是三盒的话就是30根，这个价格也是直降了1000多。所以呢也是相当的划算，大家直接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2.5折的优惠价格。
1: 平时这个东西还是都是挺贵的啊，包括各位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也可以去比比价格，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些对于我们人体的好处还是很多。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补肾益肺，然后很适合这个季节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止血化痰。 那么另外呢，从调节免疫的角度、抗疲劳的角度、保护心脑血管的角度、保护肾脏，包括调节血糖的这些上面，它都有很好的功能。所以说，就不管是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比较辛苦，抗疲劳上面我们自己可以吃。另外呢，你比如说像保护心脑血管呀，然后这些对于家里的这个家长啊，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都很有好处。
0: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款十全十美礼盒很值得你送给自己心中非常重要的人。直接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欢迎光临
5: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6: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7: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6: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8: 纷争开始了。
6: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我们就是火。

0: 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曲《火》。
1: 17:38，欢迎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提前祝各位中秋假期愉快啊！明天下班之后，明天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小伙伴就已经放假了。
1: 对，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这个手机的状况啊，说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新的手机啊之类的。哎，今天还看到今天晚上华为 Mate 90系列，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会发布。
0: 对，这个还是真的9月份啊，特别的扎堆儿，你发现了吗？
1: 对，
0: 前一段时间是苹果的发布会，然后也有新的产品出现。然后华为呢也发布了新的一个折叠屏的那个新款的手机。那么现在呢，它又有新的产品要出现了，而且呢，小米竟然是同一天，然后他们一起就说是撞在同一天，
1: 对，
0: 撞在同一天，是不是故意的？就是这种营销的策略，是吧？哎，那也真说不准，因为其实他经常跟别人撞，包括他的外形，很多的设计也都跟其他的一些品牌有时候会撞啊，
1: 是，
0: 就是这可能也许是这个雷总的一种策略吧。
1: 对，包括你看他这个名字也跟也撞了吗？小米
0: 18
1: Pro，
0: 对，
1: 还有18 Pro Max。
0: 对的，然后呢，今天晚上呢，华为 Mate 90系列这个要正式的发布了，可能也会让人比较关心的有几个点，就是华为的这个新的CPU 啊，不是叫 CPU 了，就是新的处理器啊，新的手机的处理器，处理的这个芯片，麒麟的芯片，9050的这个系列的芯片，还是让人比较关注的。虽然说不是第一次就是官宣，但是呢，相信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介绍。那么档期现在已经是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的华为系列的手机全系是直屏了，就是以前它会有一些曲面屏的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呢，就是它贴膜比较难，然后呢，边缘容易误触，摔了之后呢，修起来也比较贵，然后其实这个曲面屏的很多的手机也是，被吐槽了很多年了。那么这一次呢，全系据说是要回归到这个直屏，
1: 是，
0: 到时候在发布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还有一个呢，就是价格、芯片型号、具体的参数，然后这些目前流出的都是一些爆料啊，华为官方是都没有提到的，所以今天晚上也是会正式的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对，其实到你像此时此刻两家发布会也都还没有完全的定完，所以呢，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在发布会当天就会选择下单的那一种，是不是那种行动力超级强的那种哈？但一般情况下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先别太急，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突然之间出现说，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内部价之类的，但是也都未必可信。所以呢，你不妨，哎，咱们就是先慢慢先看一看，别着急，人家不是都说嘛，货比三家嘛，还是要稍微的等待一下。说不定你可能就会再遇到一个这个国补的补贴呀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加的划算一些。
0: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如果最近想换手机的，九月份尤其对电子产品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九月份真的还是蛮热闹的啊。不知道你现在

0: 欢迎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手机的话题哈。
1: 对，华为的这个发布会，可能还是我觉得刚刚看到的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他们的发布会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上的改变啊，因为现在网传说是有可能会到月底，而且这一个月的月底呢，华为会有一些关于汽车的一些汽车的发布会，然后还有一些手机的。那具体的时间现在貌似是有更改，或者说还没有确定。
0: 是，那说到这个手机的话呢，哎，今天有看到刚刚上任的苹果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他呢也是接受了一个深度的采访，然后今天呢有成为这个热搜的话题，因为在9月23号的时候他首次接受了这个深度采访，然后被问到了很多的问题，里面包括有一些 AI 呀、然后包括这个要不要每年都更换这个 iPhone 手机啊之类的这样的话题，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几年换一部 iPhone 是比较合适的。那有一项报告显示，苹果 Pro 系列 iPhone 用户平均换机的周期是2.75年。而非 Pro 系列的 iPhone 用户呢，用机周期换机周期是3.1年。

0: 2015年，这个结论呢也是专门有一个市场报告，然后这个报告是基于在美国、中国和英国还有印度这四个主要市场收集了4000份的样本数据。那这个报告显示呢，这个 Pro 系列的 iPhone 用户平均差不多2.5年左右更换一次，然后非 Pro 的话呢就是大概3年的时间。我身边其实也有朋友也在算自己更换这个手机的时长，
1: 就是
0: 最长的好像是6年
1: 哦，最长的是6年，
0: 对，就是从 iPhone 6，然后下一次买手机是 iPhone 12，然后
1: 现在该换了，
0: 现在该换了
1: iPhone 18了，
0: 对，
1: 我现在还在用 iPhone 12啊。
0: 对啊，
1: 那也挺厉害的，
0: 对啊，而且就是我觉得苹果手机它有一点还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好像确实也不太存在说
1: 卡顿什么的，
0: 对对对，就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时间使用上面确实还会比较久一些，
1: 对，尤其是一些就是时间比较久的这个手机，只要你不去盲目的去更新一些新的系统都还 OK，
0: 是。
1: 然后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关于手机的消息，也是跟苹果有关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新的折叠屏的那个 iPhone Duo 的那个手机，据说呢现在也是有一些问题，
0: 有点难产
1: 啊，对，然后呢虽然说已经官宣了，但是它现在量产遇到了不小的一些难题，整机的良率只有60%左右，铰链和屏幕的零部件都存在一些技术的瓶颈，代工厂甚至是说要苹果在产能和良率之间要做取舍，所以首批的货源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也是目前在很多的一些叫什么，就是这种电子产品数码博主目前发出的一些信息，
0: 对，毕竟来说他还是要坚持他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他的品质，所以难免的就是货源上面就会出现极度紧张这样的一些情况，
1: 这样的话到时候价格肯定还会再上涨，
0: 对，当然说到这个好的产品和价格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直秉承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好的产品，但是价格上面呢帮大家直接打下来了，你像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里面，最近在我们一直置顶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这个品质上面它是没得说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一机一码，你直接扫描这个机身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来注册来核验在这个戴森的官网上面，并且呢也是支持2年内免费去维修的。戴森的吹风机一个是 HD16， 然后另外一个是 HD15， 性价比上面我觉得都是蛮高的，然后价格上面给大家都打到了一个5折的优惠售价，原本的售价3000多，然后现在呢都是1000多块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到它了。这个吹风机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两款吹风机其实都还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的造型，然后 HD15 呢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一款， HD16 的话呢它在外观上也有一些稍微的更新和改变，
0: 对，
1: 就是看上去更好看了一些，然后包括配色上面也跟以前的这种经典的不太一样了，
0: 是，
1: 所以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看一看这两款吹风机从颜值上面你更喜欢哪一款，另外功能上面其实大差不差，但是呢这个新的 HD16 呢它会有一个那个距离传感器，所以说到时候它会有一个更高级的这种温控啊，就是温控技术，就是当你离头皮比较近的时候它自动识别，它会把这个温度做一些控制，然后这也是它的整个升级的一个亮点之一，除了外观之外的，
0: 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有5单哈，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戴森的吹风机它都会给大家赠送一整套的那个造型风嘴，然后还有那个气垫梳，就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那个造型风嘴拿回家之后呢基本上没怎么用过，就往抽屉里面一塞，但其实每一个啊都是很有用处的，比如说它有一个那个顺滑的风嘴，就如果你哪天你想吹那种自然顺直的头发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风是平的受控的，一边吹一边往下吹，然后这样的话你吹完头发是那种服帖的，比较就是拉直的那种效果。然后还有一个造型疾风嘴，这个风口是又宽又薄，它是专门做局部线条的。你想给发尾吹一个内扣，或者是往外翻个弧度，直接用它就可以，因为方向一变风格就变了。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它的柔和风嘴，这个是风

0: 吹的时候是散开的，它特别适合细软发质或者是卷发的调型定型，吹的温柔一点，不容易把卷吹散。再有一个是它的防飞翘风嘴，这个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因为它用了一个叫做康达效应的原理，就是风一吹出来呢，顺着那个弧面走，把旁边飞散的碎发全部都吸到气流的轨道里面。早上你会炸毛的那一撮，你就拿它贴着走两下，哎，你头发就顺了。
1: 对，
0: 等等等等，反正它的风嘴特别的多，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如果到时候大家收到货之后，你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话，方法很简单，你到那个小红书上面一搜，上面各种各样的教程，哎，你就会发现说你一个吹风机，你就相当于把你的造型师、你的发型师请到了你家里。
1: 对，而且它这个，因为它本身的功能比较好，所以在做造型上面肯定要比其他的一些吹风机可能做起来更加的容易。对于一些比如说手残党来说，可能也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反正不管怎么说，从它的外观到它的功能，然后再到它的一些现在就是包括风嘴的这样的一些就是造型的能力，我觉得都是屈指可数的啊，在吹风机这个品类当中。所以买吹风机你就选戴森没毛病，毕竟现在可以给大家拿到五折。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音乐有话说
2: FM90.0 My Radio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生活倒影来自苏运营。
1: 生活当中有太多的美好需要我们去发现，当然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更好的改造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某一个区域，时间长了之后就总觉得说它好像没那么顺手了，然后需要做一些重新的调整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所以呢需要有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一下。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参加我们的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呢给大家专门请到了专业的设计师老师，他可以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去规划空间，然后出设计图，这些都是免费送给大家 的。
0: 对，所以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复改造这两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然后扫码进群就行了。
1: 是，
0: 因为只有进群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299的免费的设计服务。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有设计师直接上门给你量一量，哎，给你重新的规划和设计一下。你如果觉得比较满意，那咱们就哎一下子改出来一个你更喜欢的空间啊，其实还是蛮合适的。而且这个改造好像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0: 很快就可以满足你的一些要求。
1: 对，然后我看到其实有朋友已经是通过我们这个里面已经把自己家里面的厨房都已经改造了。说这个是之前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然后改造了一下厨房，他说用了几个月了，改的周期特别的快，而且呢就是整个灯光呢换成了那种暖光灯，他说看起来是非常的温馨和漂亮的。总共他说就用了3天的时间，一天拆一天送一天安装，用了3天的时间。
0: 哇塞，这么快。
1: 对，
0: 我的天哪。
1: 对，它整个的那个周期很快，然后最后的使用感受也非常的好。
0: 是，
1: 然后还有朋友在群里面说想改这个客厅和阳台，还有说想把这个阳台的晾衣区域给取消了，买一个洗烘一体机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的设计师呢都能够帮大家去一一解决。
0: 对，而且我们这次的活动还准备了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
1: 对，
0: 小伙伴们赶紧回复改造这两个字扫码进群。如果你曾经有过任何一点点的关于你的家庭一个小改造的这样的想法，赶紧回复改造扫码进群之后呢说出你的想法，然后到时候呢先把这个免费的设计拿到，再有机会的话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10000元的爆改基金啊，搞不好你不花钱你就可以弄到了。
1: 是的。另外呢，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大神卡可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享受3件85折。

0: Why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自王嘉尔。
1: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不一定每一个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有的时候就去接受它，接受即将要到来的中秋假期，就是下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秋假期的时候还是需要防范阴雨天气还有低能见度，因为它毕竟对于我们出行啊还有驾车都是有不利的影响的。这三天的时间呢，看到这个整个的预报显示全省都是有小雨，偏南一点的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带上雨具啊之类的。
0: 对，
1: 其实
0: 开车务必要注意安全啊，因为其实假期期间三天的时间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比如说自驾到附近的地方去玩一玩。那么这个时候你在路上遇到下雨，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1: 对，温度上面我觉得还是挺舒适的。你看这三天咱们郑州25号19到23度，26号19到25度，27号19到25度，就是挺凉爽的感觉。虽然说是有雨吧，但是挺舒服的。但郑州我看没有大雨，就是25号的时候雨是会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中雨，白天的时候。然后26号、27号基本上都是阴天转阵雨这样的情况。
0: 对，反正晴天有晴天的玩法，下雨有下雨的玩法，对吧？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喜欢的就可以了，大不了下雨了我们就找点
1: 好好睡觉，
0: 室内的活动也行啊，看看电影。不是昨天还说了吗，有16部电影是定档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了。然后呢里面有比如说像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一个叫一个重新上映的版本，里面有之前上映那个版本里面没有的一些部分，然后这次也可以在电影院里再重新看一看。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于谦儿和梁家辉，
1: 对，
0: 哎，他们两位的一个电影叫《老江湖》，
1: 对，
0: 这个我特别想去看。
1: 他俩还真的都是老江湖，
0: 对啊，
1: 老炮
0: 老炮的感觉是吧？
1: 是，
0: 而且两个人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知道在电影当中他会摩擦和碰撞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1: 是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收音机前的你随时来跟我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保持互动。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是来自于 Billie Eilish Lunch。

0: My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超能量飙升警告，
1: 来自几个军医，
0: 能听清楚吗？
1: 反正我们声音不太开。
2: 行了行了，不行，我们这个职业还是该怎么说话还是要怎么说话的。为什么要突然间特别小声的去说话呢？是因为今天看到说，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嘛，秋分开始要尽量少大声说话了，
1: 因为天气太干了，嗓子都哑了。
2: 入秋之后呢，就不少人现在早上起来有没有那种喉咙干痒然后的情况，
3: 秋燥吗？
2: 对，中医认为呢这是秋燥伤喉，因为入秋之后肺气是偏虚的，这个喉咙呢其实是最先受创的，就是它防止这个喉咙受伤了，除了要多喝水之外，要吃一些润燥和补肺气的食物，另外还要做三件事情，那就是要少吃一些辛辣烧烤油炸，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
3: 对，
2: 少熬夜，尽量晚上11点之前就睡觉。
3: 是，那天李培特别由衷的说，哎，我发现早睡真的很好啊。
2: 是
3: 啊，我说你以前睡的是有多晚呀？
2: 他以前真的，因为他这几天上早班，他以前他经常跟我说，哎呀，昨天晚上又追剧了，一下熬到2-3点，
3: 对，
2: 就那种的。
3: 所以就是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身体上的小不舒适的地方，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哎，早睡早起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对身体也舒适了，然后整个人精气神也好。所以呢，在这个秋燥到来的时候，除了我们早睡早起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之外呢，你也可以去尝试去喝一些比较润燥的茶饮，比如说陈皮雪梨百合茶，雪梨半个，百合5克，陈皮3克，哎，煮上10分钟，非常的温润，而且你一听这个配方，你就觉得
2: 这一听
3: 好喝的，
2: 你是想喝的，对吧？陈皮的那个味道很清香，
3: 再加上梨，甜甜的，
2: 对，甜甜的。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银耳红枣枸杞羹，银耳炖30分钟出胶，然后再加上红枣和枸杞，再炖个10分钟，哎，这个是滋阴润燥、润而不寒的。
2: 所以就是这些，养生的一些小茶饮，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你可以做，哪怕是在家里你做好的时候带到办公室，其实也挺好的，这一天你就可以喝一喝这样的一些茶饮，我觉得心情也会不错。
3: 是，那当然说到这个对身体好的，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滋补的，除了我们上班人士可以每天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滋补的时间之外，当然我觉得它还很适合给父母，因为他们平时说实话不太舍得买就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好好的来补充一下营养。
2: 是的，
3: 这是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严选了西藏高海拔的这个冬虫夏草，一盒一码，而且呢也是由中国科学院来进行严格把关的，从源头帮大家把控好它的品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
2: 是的，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冬虫夏草已经准备好，关键是不仅东西好还非常的划算。
3: 是，那这个冬虫夏草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十全十美的礼盒，它一盒里面有10根，3盒是30根，其实最佳的方式不是你买一盒，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2盒，你买一盒的话，我看一下这个价格上面是399，当然专柜售价啊，专柜售价是1596块钱。
2: 对，这个东西还是非常贵的啊，冬虫夏草是好东西。
3: 然后现在我们的福利秒杀售价一盒是399块钱10根，这个直接给你降了1200。但是最划算的一种方式是你直接买2盒，因为你买2盒还会再赠送给你1盒，
2: 到手就是3盒了。
3: 3盒，30根，
2: 30根。
3: 对，30根，这样的话它是798块钱，单根低至26.6块，也就是你一个就是一杯茶饮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差不多。
3: 对，你就可以直接每天来上一根冬虫夏草了。
2: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在中秋节啊，包括这个双节期间吧，其实你可以把它买回来之后呢，给自己的父母安排上一个，一个是节礼，另外一个呢，到了秋冬季节，他们也确实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滋补身体的好东西。现在呢，价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呢，可以让我们的父母感受到你的孝心，同时呢，也可以让他们真真正正的去 吃上这些好东西、嗯、喝上这些好东西，我觉得操劳了大半辈子了是吧，他们是绝对值得的。
3: 是、
2: 啊、而且这次我们严选的是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一盒一码，中国科学院把关，从源头把控品质的、嗯、所以这方面各位放心就可以了。
3: 对、嗯、那通常情况下这个怎么来吃，给大家一些小的方式哈、嗯、比如说周末在家的时候，哎，咱们可以炖汤，嗯，你就是炖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鸽子啊都行，嗯，然后出锅前20分钟，你把这个冬虫夏草给放进去，不用煮太久，煮20分钟就可以了，煮久了的话这个香气就没了嘛。然后再或者的话，你可以平时泡水喝、嗯、你泡个大概温水泡10来分钟，连水带草一起吃掉，这是一个非常省事儿的吃法。
2: 是的，
3: 很营养很补哈。
2: 对，
3: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嗯、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对，价格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公道，然后呢刚才也说了吃法也非常的简单。那么吃了它到底好在哪儿、嗯、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它补肾益肺啊，止血化痰，包括调节免疫、抗疲劳、保护心脑血管、保护我们的肾脏、调节血糖，这些功能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嗯、所以说不管是我们日常非常疲劳的打工人，还是我们家里的这个上了年龄的父母，他们都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滋补。那么你现在就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儿，福利，对吧？
3: 是的，
2: 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今天这么低折扣的冬虫夏草你就直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
3: 是的，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潘玮柏带来的狂爱。

0: 潘玮柏带来的歌曲叫做《狂爱》，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吃月饼的？狂爱月饼，
1: 狂爱月饼的应该不是很多。
0: 那不一定啊，有人可能喜欢吃甜食。有没有狂爱汉堡包的？
1: 那绝对是有啊，
0: 有是吧？
1: 对。
0: 那如何能把一个汉堡包变成一个月饼？今天在网上也是学到了汉堡包变中秋月饼的一个玩法，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它就是用了一个模具。然后呢，把这个汉堡直接塞到这个传统月饼的这个模具里面去，然后用力去压实，然后呢把它脱模，它外面的就是上面那一层的那个外观表面上就会印出中秋两个字，看上去就跟那个月饼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汉堡包，因为就是它有那个鸡肉汉堡包，什么牛肉汉堡包都可以，因为它那个字是印到了上面那个面包坯的那个上面了。
1: 哎呦，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月饼的外形，但是它不像月饼一样就是高油，然后那个什么糖油化合混合物之类的，这个就属于是有菜有肉有碳水了。虽然是完全压缩到了一起，不知道它就是嚼起来会不会有一点费劲。
0: 哎，对啊，它压实了之后，可能嚼起来可也许会有点费劲啊。家里有模具的，其实可以回去试一试，买一个小汉堡，然后给它做成一个这个月饼的形状，就变成了一个汉堡月饼。这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但是又是一种非常创新的一个玩法，还挺好的。
1: 月饼汉堡，
0: 对，
1: 对吧？
0: 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改造。
1: 会不会有人再去做一个另外一个改造？就你汉堡都能改造成月饼了，哎，那我要不要把肉夹馍改造成月饼？
0: 哎，好像也行哎，
1: 好像是差不多的东西，
0: 就万物皆可进模具，
1: 对，
0: 然后全部都给它做成月饼的样子。
1: 但只不过就是肉夹馍的话，它里面会有那个汤汁，它可能会不像说像汉堡，它里面它相对来说干一些啊，
0: 对，
1: 这可能会弄得周围清理的时候不太容易。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别浪费粮食就行，你如果做了之后呢，你就把它吃掉，因为它其实它只是一个模具，它不会对味道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就是一定要把它吃掉了。说到这个改造的话，我觉得不光是要改造这个月饼，我们家里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厨房、你的卫生间、你的阳台，甚至是你的客厅和卧室，如果哪些地方需要改造的话，你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一个免费改造的家居活动当中来了。直接回复改造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扫码进群。为什么要扫码进群呢？因为我们给群里的小伙伴准备的有免费的设计福利，
1: 是
0: 这个就特别给力了，就是平时免这个上门去给你量房再给你做设计，这肯定是需要收费的。那么这一次呢，只有进群的小伙伴我们可以直接给你把这个费用给免掉。
1: 对，
0: 哪怕是你就比如说设计不满意，或者你不想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后期不想再去继续施工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就是但是他设计还会给到你的，
1: 免费的为你量身定做，然后让你看你们家里面到底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需要做一些怎样的改造，给你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
0: 对，
1: 那这些都是直接送给你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进群来进行报名了。
0: 对，你看免费的是吧，不要白不要啊。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其实真的用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新房子刚开始住还行，随着这个住的时间越来越久，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旧，有一些老化，或者有些空间不太够用了。比如说厨房明明不大，明明有的时候不能说不大吧，就是可能
1: 很大，
0: 空间还不错，但是地方没，就是放东西的地方感觉总是少的。
1: 或者就是你像家里面可能卫生间太多了，你其中有一个卫生间可能根本就没有用过，然后你放在那儿就是纯粹就是浪费了，放在那儿是吧，十年半个月不会有人进去，那这个地方怎么样去改造一个就是大家能够用得上，
0: 改造成厨房。每十年改造厨房吗？
1: 都是有水是吧？所以你看
0: 水电都有，
1: 咱们就属于是不专业的人士，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人士来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那你可能是你这个地方大家卫生间可能离某一个卧室比较近，它是不是可以改造成一个它相应配套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对，反正我们其实在这方面的经验确实还是不会太多， 只会想到自己就是可能见过的听过的一些想法，但实际上在设计师的脑海当中，他们的方案可是多种多样的，说不定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那么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改造，然后扫码进群之后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而且在这个群里还有一个隐藏福利，这个是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朋友们，10000块钱，也许你一次改造都花不了10000块钱。
1: 是。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说不定就可以给你省下这笔钱了。
1: 我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不会太久，而且这个群呢，就是满200人之后就进不去了。所以呢，现在也是快满群了。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别忘了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们的早班组主持人马克也在群里面，随时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他。那当然说到我们这个改造的话呢，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现在也已经开始了，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元，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可以回本了。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的优惠。
0: 对，
1: 中秋国庆你都可以到宜家去逛一逛。
0: 哎，说到咱们这个改造的这个活动啊，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可能很多小伙伴说，哎，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改造，但是我担心它的工程量太大。对吧，耽误很多的时间。但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它改造的速率和效率都非常的高，
1: 是
0: 时间很短，很快的就可以帮你给改造完成。所以说呢，你现在就是回复改造之后进群报名，然后呢只要是曾经有过一些一丢丢的想法，比如说哎，我曾经想过在我的卫生间里要怎么改一下，你就进去说，到时候呢我们设计师给你免费的一设计，可能3-5天就给你把整件事情都搞定了，一个假期国庆假你都可能用不完，都给你全搞定完了。
1: 是的，所以赶紧回复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去进群去找到一个真正改变家里空间的机会吧。
2: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

0: 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首歌曲来自郭顶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水星记》。哎呦，听这首歌真的听进去了的感觉，
1: 仿佛进入到水星的这个星球上了，是吗？
0: 就是有一种特别跟着他一起悲伤起来的感觉。
1: 希望各位不要悲伤，因为我们的假期马上来临。
0: 对，虽然说假期的时候会下雨，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假期的时候即使是下雨你都会觉得很爽，就在家里面哪怕睡睡觉，然后跟家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我们今天还一直在说，就是反正是放假，你就放轻松一点。
0: 是，
1: 下雨有下雨的过法，晴天有晴天的玩法，对吧？然后只要是让我们心情好，然后吃好喝吃饱喝好睡足就可以了。
0: 是的，最近的这个热搜话题呢，说到就是咱们河南人快长蘑菇了。因为在过去的14天里面，它有一个数据说，多地平均每天见到太阳的时间大概是1到2个小时。这个是从9月8号到21号这14天的时间里面，说咱们河南中南部不少地方累计的日照不足42小时，部分地区只有14到28小时。所以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应该好好的去晒晒太阳了。
1: 这两天这个好天气持续了差不多就这两天吧，从明天开始又要开始下雨和降温了。
0: 是，
1: 所以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明天记得加件衣服，然后呢带好这个雨具，避免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和天气一直变化的时候不小心着凉感冒了。
0: 对，这个家里面有时候太过于潮湿的时候，哎，你别说，有时候那个小蘑菇真的会长出来。
1: 哦，你家？
0: 我家长过蘑菇。
1: 你家长过蘑菇啊？
0: 我家的那个花盆里面。
1: 你家住在太行山上？
0: 我家在那个就是花盆里面，有一段时间专门放了那个咖啡，就是这个磨完那个咖啡之后，就那咖啡渣，就放到一块儿，就放到那个土上面了。然后那个咖啡渣里面
1: 长出来了蘑菇，
0: 长出来了一个纯白色的蘑菇，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吃了吗？
0: 我怕糖板板，就只是拍了拍照片，然后就想说它到底能长多大。哎，长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枯萎下去了，然后但是你见证到了它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就是咱就是说呢，对不对？
0: 家里太湿的时候需要一个戴森的吹风机吹一吹，让它干燥一下。
1: 是这样的。这可不行，
0: 这不行。毕竟来说，
1: 但是头发湿的时候你用戴森吹风机是没毛病。
0: 是，说到这个戴森的吹风机的话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有5款，有5个库存，所以呢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因为秋冬季节啊，它虽然说这几天在咱们河南雨水是比较多，但是那种秋燥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头发开始有点不听话了，因为空气一天比一天干，秋分之后出门之后呢，你刚刚吹好的头发，哎，可能这个手一碰那个门把手，这个头发刷的就立起来了，它会产生静电。然后一年里面可能在秋天的时候头发是最难伺候的。
1: 对，
0: 秋天冬天空气干，这个头发跟衣服跟梳子一摩擦就会带电，所以如果你头发特别容易起电的话，很容易会被炸成那个蒲公英。
1: 画面感十足。
0: 对，然后戴森它可以从根上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戴森的吹风机里面它是装了那个负离子发射器，它吹出来的这个气流里面是带着负离子的，正好中和那个在头发上乱窜的那个电荷。哎，你一边吹一边就把这个静电给吹掉了，吹完之后呢，这个头发它是服帖的，是顺的，不是它一根一根立在那里的。然后再说造型吧，那个平时我们买戴森的吹风机，你看 HD16 它是送5个造型风嘴， HD15 它是送4个造型风嘴，这些造型风嘴它每一个都是非常有用处的。有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服帖的，然后有的是适合这种细软发质，让头发顺，让那个风

0: 是散开吹的，然后再有一些它是防风翘嘴的，它是有一个叫做康达效应的原理，就是风一吹出来顺着那个弧面走，把旁边飞散的这个碎发全部都输进气流的那个轨道里面等等，它的这些包括还有那个扩散风罩，就是卷发的朋友可能专门用过这个，就是扣在头上，风从每一个孔里面吹出来，这个卷度会给你吹的又立体又不打散，然后还能把发根吹得非常的蓬松。所以具体怎么使用的话，大家如果说没有更好的这个使用方式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小红书上，你都可以查一查，这些风嘴它每一个都很好用，所以这些风嘴你在家里面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全能型的发型师，
1: 对，
0: 帮你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1: 千万别浪费了，因为这些风嘴你看起来它是配套的配件，但实际上里面也是很有科技含量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吹风机，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他们家的这个马达好，然后风速也比较快，温控做的也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它的外观，其实它的这个外观呢两款也是不太一样的。 HD15 的话就是那个经典款的那个样子，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HD16 的话呢，这个就是更有了一些设计感和一些就是可玩性，我觉得它的颜色有很多种，然后呢这个颜色上面这个配色上面也会比较有讲究，包括它的整个造型上也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一些地方，颜值也是更能打了一些。所以说如果哎你想买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这样的一个吹风机，你每天看见它在吹头发的时候，说真的你也会变得很开心。因为我看到那个 HD16 的那个配色好像还有一个是那种绿色，有点类似于马卡龙的那个颜色哈。
0: 所以呢这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呢，它都是只有五个这个这个量
1: 名额，
0: 对，因为能够给大家申请到五折的这个优惠，戴森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谈得下来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各位可以放心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19点钟我们会准时接单，所以呢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
1: 是的，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吹风机的样子了，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之后呢秒拍秒付啊，因为这个数量也是有限，时间也是有限的。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派伟俊，叫做 Bad Idea。

0: 派伟俊带来的歌曲 Bad Idea 坏主意，刚才我们给各位说到了，就是算是省钱的一个 Good Idea 了，对吧、
1: 啊、
0: 想要一个戴森的吹风机你就赶紧回复秒杀五折，直接省下1000多块钱，还是非常可观的。另外还有几个 Good Idea。

0: 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些 idea 呢是关于假期如何过的。
1: 对，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呢，在4到14岁之间的小朋友，你都可以给他报名参加一个我们的黄河勇士儿童赛。嗯，这个在中秋假期也是落地郑州了，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还有超棒的参赛体验，以及超燃的现场氛围，孩子们来到这儿就可以爱上运动，亲近大自然，因为每一关都是一种挑战，然后每一次奔跑都会有很多的收获和快乐的成长。当然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抢占一下稀缺席位啦。
0: 是的，孩子们的活动安排好了。那么十一有什么计划呢？如果说不出远门，10月1号到3号在郑州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年度的最后三场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就会开演了。
1: 嗯，
0: 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话剧，可以拿到的是购票优惠6折起的一个福利。
1: 是的，
0: 这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记得啊回复话剧来早买票早优惠。
1: 嗯，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今天给大家送上的福利是我们的古法面膜。这个古法面膜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因为它里面是坚持了5大0添加嘛，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这个有权威检测报告去验证的，温和不刺激。还有呢，之所以叫古法面膜，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使用了一些古法配方。
0: 嗯，
1: 牡丹精粹加上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我们的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再有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膜布非常的舒服，它添加的是里面有牛奶纤维，展开度很好，就像是第二层肌肤一样。你敷个15到20分钟，你在敷面膜的那15到20分钟的时间里面，简直就是一个很舒适的那个 SPA 的体验
0: 享受。
1: 是，日常售价的话它一盒是99块钱，今天我们的福利秒杀售价99块钱，你带走4盒，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
0: 嗯，
1: 另外你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那私信订单截图，他还会随手再加赠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0: 是的，
1: 所以99块钱4盒面膜正装再加上2片试用装，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

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五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90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

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

0: 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这里是 FM 90.0 Me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

类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五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儿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2: FM 90.0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

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

0: 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2: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3: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4: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5: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

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

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90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音乐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横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

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

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三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

0: 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梁咏琪《自由的夏天》，在早上的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好久不见呀，你好啊。
1: 哦，我觉得昨天才刚见到你。
0: 那不算、啊、那没有在节目上见，那都不算。
1: 我只是对表述一下，就我对你丝毫不想念的感觉而已。
0: 哦，是这个意思。好的好的。哎，你这几天出差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1: 哦，我这几天出差几乎就是在吃所有的好吃的。
0: 更生气了。
1: 因为就是每到中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辛苦啊，你不用翻白眼，翻白眼大家也看不到的。
0: 嗯，
1: 而且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其中有一位导演应该算是一个吃货吧。
0: 嗯，
1: 然后他就一直是那种这两天我们又没有时间健身，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一个健身狂魔嘛，然后他就说、嗯、哎呀这两天真的是吃的有点太好了、
0: 嗯、
1: 还没时间健身，感觉自己裤子有点紧。
0: 吃的有这么好吗？我的天，为什么要就一大早说到这个吃的东西？因为最近有一个网红的美食又开始流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那个超长蛋挞。
1: 嗯，不明白为什么要吃。
0: 就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看到朋友圈好多人都去排队买那个超长蛋挞，就是他把蛋挞原来是圆形的做成了一个长条形的。
1: 嗯，
0: 就是可以比如说你家今天要聚餐，你就可以切成一块一块大家分享。
1: 你买一盒不行吗？你买一盒大家都还可以吃到一个完整的那个酥皮边，不可以吗？
0: 但是好像就是那个提着我觉得啊、
1: 嗯、
0: 提着比较拉风，你提出去就是一个超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紧接着我看完这个超长。

0: 蛋挞之后，我又在这个社交平台看到了另外一个网红的东西，也是超长的。我家乡的有一款啤酒，你也知道是一个正常的那个啤酒的样子，它做成了一个超长型的，就和那个超长蛋挞一样。
1: 我不明白什么叫超长啤酒，因为我知道蛋挞怎么做成一个长的
0: 啊，
1: 啤酒是一个竖的瓶子，怎么做成一个长的？
0: 瓶身给它加长了。
1: 瓶高呢？
0: 瓶高？瓶高是哪个地方？瓶嘴那个地方？
1: 不是玻璃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竖的吗？
0: 对对对，
1: 怎么变高了
0: ？就是变高了。
1: 那不是，那叫是超高，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你想表述的是超高。
0: 对，然后他，
1: 你看这么多天过去了，我现在又开始对你的表述产生了就是非常陌生的感觉，还要重新理解你。
0: 你要这么长时间没见，一回来别吵架嘛，先。
1: 怎么可能不吵？等一下拉开话筒可能要吵啊。
0: 然后就是好像现在大家会把这样的东西就给它改变一下它的形态，就会衍生出一个新的网红的产品。
1: 嗯，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你打卡过那些网红美食。
1: OK，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别告诉我你趁着我不在的时候打卡了超长蛋挞。
0: 没有，我要是打卡了，我肯定会给你留一半，因为那个自己一个人也吃不完。
1: 对啊，然后我肯定会不吃，然后又开始鄙视你说，怎么回事？
0: 哎，我给你留，你还鄙视我？
1: 当然了，你要是不留的话，我还反而会看得起你。
0: 嗯，我谢谢你、啊，
1: 我敬你是一条汉子，自己能把那个吃完。
0: 行行行，那大家还有打卡过哪些这个网红美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聊一聊。我心目当中的这个网红美食的鼻祖，好像是那个脏脏包。
1: 我觉得是要再往前，奶酪包。
0: 奶酪包是，
1: 对不对？
0: 哦，我倒是没，可能因为奶酪包我吃过，脏脏包我没怎么吃，
1: 嗯，
0: 所以就一直得不到，我就觉得它是我心中的那个白月光。
1: 先有的奶酪包，就一家店有奶酪包了以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面包店，其实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先发明的，但是他们家那个店只要做出来这个东西，它其实非常好复刻，然后其他的面包店就都会有。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开始风靡社交平台，大家都开始买。
1: 嗯，
0: 然后再近一点的，我有一个比较想吃的奶皮子糖葫芦，有段时间特别火。
1: 嗯，
0: 然后也是没有吃到。
1: 嗯，
0: 而且我发现网红美食就是这样的，当时风靡的时候，你如果就是没有吃到的话，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那个欲望就会就大打折扣。
1: 我对于网红美食现在有一个 一个大总结
0: 啊、嗯，有多大？
1: 没有一款是健康食品。
0: 哎，还真是，
1: 热量都非常大，
0: 而且都很甜。
1: 你看，比如说超长蛋挞。
0: 你吃完
1: 你知道
0: 一
1: 个蛋挞的热量吗？他还给你做成超长蛋挞。就比如说之前我还看到有一个，比如说端午节的时候，
0: 嗯，
1: 是端午节吧，吃粽子嘛，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做成了龙舟粽，里面有7个蛋黄。
0: 哦呦，
1: 我一听，我听见我胆固醇就已经有点高了，我甚至觉得，
0: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
1: 包括你刚才说的，我们说奶酪包、脏脏包，还有那个玉米，当时是什么玉米你记得吗？
0: 那个玉米好像是玉米蛋挞吧。
1: 对，然后中间还有你说的奶皮子糖葫芦，糖葫芦本身热量已经很高了，外面有那个糖，中间再加一个奶皮子，你就会发现那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人类早晚要发明出一个一口1万卡热量的食物。
0: 你看，就是人类为了吃真的是想尽绞尽脑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还有打卡过哪些网红美食，咱们一起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Tyla 带来的 Is It Love。

0: 这是 Tyl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Is It Love， 在7:13，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假期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有的朋友真的已经买了网红的最近刚才说的那个超长蛋挞、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答案哈。前天给女儿买了超长蛋挞，上午10点下的单，下午4点去取，人家说再等等，9点约的还没排到。
0: 这么难做吗？这个东西、
1: 拿回去，我是在想，是不是因为那个烤箱啊，它
0: 放不下那么长的是吧？
1: 得拼，
0: 斜着放，放一个对角。
1: 哎，你想想，一个一个蛋挞能放、能卖几个？那超长蛋挞可能只卖一烤，只能烤3个出来。
0: 哎，对，
1: 就是、这种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拿回去以后，女儿立刻发了朋友圈，引来初中同学就是留言互动嘛。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其实。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
0: 他说什么？
1: 然后都在问味道怎么样，女儿说、和普通蛋挞一个味儿，那不然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没烤熟里头。
0: 有，对，
1: 说不定了，
0: 有这个可能。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也说了，这个网红美食，姚欣言说1米的长的糖葫芦啊，有段时间也是特别流行，在那个商场里，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是今年冬天的时候。
1: 姚老师说1米长糖葫芦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你买的时候心里没有数吗？你看。他都那样了，那能吃完吗？
0: 一米啊，小姚。然后他说，
1: 哎，我们说的是1米的那个长度啊，老师们，不是说它是1米和糖葫芦做成的糖葫芦啊。
0: 对对对，1米长的糖葫芦。然后还有奶皮子糖葫芦，他说前两口呢还可以，后面就腻到翻白眼。
1: 还有呢？
0: 小狗形状的蛋糕也一般吧，吃着。他说感觉这些风很大的网红美食呢，吃着都是
1: 一般
0: 一般。哎，超长蛋挞没吃，感觉看着血糖就已经要上去了。
1: 温丽清他说、有一段时间流行轰炸大鱿鱼，这都已经流行了，我觉得它流行了我整个青春。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现在已经是从网红款转型成一个经典款了。
1: 我相信很多的网红款可能现在都在做这件事情吧，
0: 都想积极的转型。
1: 比如说奶酪包其实已经变成经典款了，你没发现吗？
0: 啊，对
1: 对，就是每家店都会有，就发现它其实如果一直带着的话，它还是有销量的，就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相信，就像这种一米长的，你只要走这种量，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经典款。
0: 对，没错。然后有一个产品，我其实挺期待它能从网红款转为经典款的，就是那个热奶宝。就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在就是街头大家做的那个热奶宝，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说在哪些店里特别多。
1: 我到现在没有吃过，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奶宝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0: 奶宝是固定是啥东西啊？
1: 一个零食。
0: 哦，是一个圆片状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到热奶宝，我以为是那个东西很热。嗯，但是我又觉得那个东西如果一热不就化了吗？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它是什么。
1: 它其实里面是那个紫米。
0: 嗯，
1: 就是紫米的一团。
0: 马克老师，我甚至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你就开始讲里面。
1: 哪天就见到了，我给你买一个，
0: 好，
1: 让你尝试一下。
0: 早就应该说这句话了。
1: 行，
0: 一直顾左右而言他。
1: 一米蛋挞，你能给我买一个吗？
0: 一米的吗？
1: 啊，超长蛋挞。大家还有吃过哪些这个超就是网红美食？
0: 嗯，
1: 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些网红美食啊，刚才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就是好像热量都非常的高，有没有？我就现在就想知道有没有一款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健康的。
0: 嗯，
1: 大家有吃过这种吗？可以分享过来好不好？
0: 刚才我怎么告诉你的我的总结？
1: 我就不信邪。好吧，那我们这个话题继续留给你，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个呢，我觉得也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网红款。
1: 嗯，
0: 因为我们一直在线上销售嘛，而且它的销量是最好的。
1: 啊，
0: 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最近换季这段时间真的要好好的补一下水了。这款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有这个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所以外锁水内修护。另外呢，它的是丝路云纱膜布，非常的贴肤哈，你就是看着就是敷着它去看那些搞笑综艺完全不会掉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安心放心，敏感肌是可以用的，无大零添加，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日常价是一盒99，今天99直接带走四盒哈，所以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然后明天呢就要到这个中秋小长假了，我们其实也最近有一个给小朋友准备的活动，在活动界也算是一个网红款，它就是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在这个中秋假期呢，你可以给家里的孩子报个名，让他来到我们这里，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以让他在这个中秋有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活动了。
0: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那些网红美食。点点他说，我就是那种属于一旦需要排队买，我就对那个食物丧失了兴趣。
1: 嗯，
0: 所以我一个网红食品都没有吃上，等我想起来已经下架了。那他就是经不起考验，咱不吃是对的。
1: 对，哎，但是我跟他的情况完全相反，我就是那种就是我看到有人排队我就会非常的好奇，我就很想买。
0: 那你真的很适，就是很适合跟那个我们之前说的那位朋友郑州公主一起出去玩，她就很爱排队。
1: 对，她也是这样的，
0: 她甚至是外面是室外的温度是38度。
1: 嗯，
0: 然后她，我们有一次去武汉玩，
1: 嗯，
0: 然后她就一定要排那个队。
1: 嗯，
0: 我说那我就在房间里面等你好了。
1: 嗯，
0: 因为我也不想吃，首先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一个烫的，而且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1: 啊，
0: 它就是杏仁茶。
1: 然后但是他看到排队的人多他就想吃。
0: 但是如果是在武汉的话，他那个东西他不叫杏仁茶。
1: 嗯，
0: 他好像叫什么藕粉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不是藕粉桂花糖糕，
1: 不是不是，
0: 藕粉什么什么，但其实就是杏仁茶。他就一直排，他到最后就是拎着那个东西，乘坐上了高铁，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回到郑州，那一路上都烫得没法吃。
1: 我要是你我就说你吃呀，你不是喜欢排队吃吗，你吃呀，你怎么不吃。他最后吃完之后反应怎么样？
0: 反应就是杏仁茶。
1: 哦，好吧。然后我后来呢，就是关于排队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有一些店，他会专门利用我们这类人的心理，他会找一些托去排队。
0: 嗯，我知道。
1: 有一段时间，也是一个网红款的美食，就是那个奶棒，其实就是面包。它做成了一个柱状体，然后里面牛奶的添加量很高，所以吃起来会有奶香味儿，叫奶棒。
0: 你现在跟我说牛奶的添加量很高，这句话是想证明自己吃的是一个健康食品吗？
1: 对，就是想证明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呢，就是看到有很多人排队，我就去买了一下。后来这个店在咱们单位附近，然后我几天下班过去，哎，我发现排队好像来来回就那几颗。
0: 哦，
1: 我就知道了真实的情况。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有吃过哪些网红美食，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3: My Radio，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5: Wake up，
6: Wake up，

0: 这是徐佳莹带来的不安小姐。7: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网红美食。
1: 我特别喜欢这种留言。接下来这位朋友我们要点一下、他叫做叶雨辰，
0: 咱们就按照他发的这个来念，
1: 但是别说这个具体的名称吧。
0: 行，
1: 对吧？
0: 好。
1: 然后他说他是北顺城街的一家炸鸡，他说他第一次路过的时候，我看咋这么多人排队呀、还有老太太老爷爷也在排队，后来我去买，我发现乖乖太好吃了。后来我就在小红书上搜，我才知道它是一个网红店，几乎所有全北顺城街的人都会推荐这个炸鸡。
0: 哎，那真的是种草到你心里了。
1: 我告诉你，马克非常喜欢吃炸鸡，我猜他今天中午会去吃。
0: 哎，这个炸
1: 鸡，这个远不远？不远吧。
0: 这个我之前就有听友路过那儿的时候，然后拍下来他的名字发给了我。
1: 哦，因为跟你的名字很有，觉得像是你开的。
0: 对，有点像。然后呢，没有想到现在再一次被推荐，我就非常的好奇。
1: 对，他现
0: 在高低在这个假期里去尝一下。
1: 他心里面想的是，为什么不能吃？真的是我开的。
0: 我不为什么不能开启自己的第二春呢？失业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还有哪些你吃过的网红美食来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我们现在说的大家已经猜到是什么炸鸡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给出了很多的线索。那大家就自己猜吧。好吧，我们就不公布答案了，因为本来也不应该公布答案的。好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哪些网红美食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就是固体杨枝甘露，你吃过没？
1: 我跟你说，液体的杨枝甘露我都不喝，我觉得它太甜。
0: 但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我觉得挺健康的，因为里头水果呀，你看水果健康吧。咋了？然后里面
1: 啥我啥没说呢，你为什么突然这样
0: 感觉？你马上反驳我、然后里头还有那个
1: 还有啥，
0: 就只要有水果咋了我就觉得它健康，怎么着吧，
1: 这个节目没法做。你现在很心虚吧，马克？
0: 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们？
1: 他是完全没有吃过，想了半天憋半天憋出来个水果。然后没了，
0: 然后里头有酸奶，
1: 然后开始理直气壮。
0: 我跟你说里头都有啥，我现在知道了。芒果健不健康？你健康吧？
1: 芒果热量非常高，你继续说。
0: 酸奶，酸奶健康，你吃进去消化呀，对吧？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柚子粒，也很健康啊。
1: 没了，
0: 这放在一起就是很健康啊，可以当一个午饭啊，我觉得。
1: 你最好是当它，拿它当午饭，再测测自己的血糖啊。
0: 行行行，那大家还有吃过哪些这种比较健康的网红美食，可以发送过来。
1: 你要这样的话就不行了，你要这样子问的话就没有答案，
0: 那就不加健康了。
1: 对，
0: 就网红美食吧，大家吃过哪些，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现在我们收到的，反正热量都非常的高，对不对？一米长葫芦，一米糖葫芦，超长蛋挞。奶皮子糖葫芦，对不对？
0: 对，这些听起来反正都是很发胖的东西。
1: 对，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轰炸大鱿鱼，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只要是一个景点的那种小吃街，一定你可以找到轰炸大鱿鱼。
0: 对，而且他们好像那个陈列都是非常的相似，就是在这店的那个档口，会放一个那个标志性的。
1: 对，一个大鱿鱼，
0: 对，
1: 看起来在轰炸的样子。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还吃过哪些这个网红美食，继续发送过来吧。继续要听到这是 Conan Gray 带来的 Telepath。

0: Telepath， 这是来自 Conan Gray 带来的一首作品。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些网红的美食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就说郑州西郊有一个绿豆饼，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火。嗯，我记得好像我家附近那个时候也开了一个，然后当时很多人排队，但很神奇，就是排了几天的长队，然后过两天那个地方就突然门可罗雀。
0: 哦，这么明显吗？嗯，说明就是我觉得应该
1: 可能像是你说的那种
0: 啊，就是雇的人，
1: 对，雇的，
0: 然后他
1: 夸人家干嘛？
0: 好的，好的，他还说，他说现在流行的是一个叫做巧克力冷萃酸奶山楂冰糖葫芦，他说还没吃过，有时间去尝一下。
1: 这个名字真的很长，
0: 哎，这但是其实听起来就很想吃啊。
1: 这个东西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要放进去吗？
0: 而且
1: 都要放到自己的名字里面。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完美的把我所有的喜欢吃的东西都集合在一起。
1: 那应该是巧克力冷萃酸奶辣条山楂冰糖葫芦呀。
0: 辣条就比较应急了吧，我是觉得。
1: 我觉得有的时候
0: 口味都不一样。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1: 好的。
0: 大家还有吃过哪些这个网红美食也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嗯，那除了要吃一些这个网红美食之外，刚才我们说了大部分其实都是就不太健康的嘛。
1: 对啊，
0: 我们也要吃一些健康的东西让身体好一些呀。
1: 上来就补啊，因为中秋佳节了，
0: 对
1: 不对？对
0: 啊，
1: 应该带一些礼物回去给爸爸妈妈了哈。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哈。
0: 哎，是的，这个虫草呢，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送这个东西了，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首先你要是送爸妈的话，他们这代人对于补这件事情是比较在意的，然后冬虫夏草呢，在这个传统的观念当中，它就是一个好东西。然后呢，你送给爸妈，他们泡个水，然后慢慢的滋补一下身体，对不对？你送给岳父岳母也是更要讲究的。我们的这个包装呢也非常的体面，而且十全十美这个名字你拎出去也不掉价。今天我们的价格买两盒是798，然后到手再送给你一盒，总共三盒。你这样算下来，一盒十根，总共是30根，划下来单根的价格是20多块钱。嗯，你想想，你如果要在其他药店买的话，单根的价格是100多。
1: 一天吃一根，三十根的话，吃一个月的话，嗯，你送给谁，谁能念叨你一个月？
0: 对啊，是的。
1: 那谁送的？
0: 对，然后而且这个虫草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嘛。嗯。所以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如果要走亲访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嗯。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关键词“福利”，可以拿到它的链接。
1: 是的，这盒十全十美，扫码价是1596。今天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降1197，所以到手啊399一盒。一个2.5折的折扣哈，买两盒798，到手三盒30根，单根26.6元，一天一根可以吃一两个月。产自西藏高海拔核心产区，一盒一码，中国科学院把关的2026年头茶新甘草，现甘含量也是远高于国际标准的，而且是零泥土附着，免洗直接泡的，重重筛选，10根里面选一根，虫体也非常的饱满，草头也很短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福利，而且且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安排好了，售后无忧。
0: 哎，是的，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有一些这个吃法啊，你看你可以一天一根泡水，你泡个10来分钟，嗯，然后连这个水和草一起给它吃掉，是非常省事儿的。如果说想再讲究一点，你炖汤，把它和这个老母鸡、排骨或者鸽子炖在一起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懒一点，你还可以把它那个磨成粉，嗯，然后装成胶囊，嗯，每天吃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哇，磨成粉这个好，听起来
0: 就是
1: 做工有点复杂。
0: 对，你是，就是一次给它弄完，然后比较省事嘛。
1: 嗯，对。
0: 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可以发送福利就能拿到链接了。
1: 对，逢年过节的时候送礼哈，我觉得咱们不如送健康。
0: 对，
1: 因为月饼实在是太甜了。
0: 是的，
1: 要送就送这种健康的虫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福利，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6: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原子邦妮带来的一首新作品《不想爱你》，在7:4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这位叫做松鼠立果的朋友，我先看到的是他前一天发的消息，昨天、他说跟裴姐一起主持的马克果然和麦船一起主持的风格不一样，和麦船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就是被麦船虐到不行，跟裴姐的话就变成一个知性成熟的人。
0: 你没想到吧，我也有知性成熟的一面呢。
1: 你在那里成熟什么？
0: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真的。
1: 真的吗？那你接下来
0: 吧，开玩笑，
1: 松树立果讲的他作为一个焦作人想吃咱们郑州的一个网红美食的这件事情、用一个成熟知性的状态且不要掺杂广告的念出来。
0: 行，来来来、松树立果作为一个焦作、
1: 你假装我是李培、
0: 松鼠立果说，作为一个焦作人，在抖音上刷到了咱们郑州一个地标的某一个食堂。他说不知道这个店好不好吃，但是在抖音上的图片呢，发现菜都是我喜欢吃的。成不成熟？知不知
1: 心？你只是念了一条留言，你还没有点评，点评才是真正彰显你成熟的时刻。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松鼠立果。我不点评了，我不成熟，行了吧？因为我不知道该咋点评。
1: 我是这样的，松鼠立果，我是这样想的。对于我本人来说，不管什么饭店，你用了食堂两个字，我就不会进去。
0: 哎，但是现在
1: 你没发现吗？我知道就特别多，但是我立刻就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我不知道，我可能只有我是这样的。
0: 吃食堂吃伤了。
1: 哎。
0: 有没有可能
1: 很巧，我就不吃，你没发现吗？
0: 哎，对，他现在也不吃食堂。
1: 我也不是说我经常吃食堂，我吃伤了，我就是看见这两个字我就不想吃。我觉得我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这个食堂两个字在我心里面犯错力极强。
0: 哎，这真的奇怪。
1: 对对，
0: 你看你不吃，然后你觉得食堂犯错力很强、然后我经常去吃食堂、然后我在外面看到有这种食堂，我会觉得想我去尝一尝是啥样。
1: 对，你看，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可能是对我对于食堂的一些刻板印象，
0: 也可能是我太成熟了，我太知性了，
1: 也可能是因为太馋了吧。
0: 那大家还有吃过哪些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网红美食，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和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看的话剧哈，《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这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三场啦，千万不要错过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我现在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出差，都会安利周围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这个话剧。因为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差评，这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
0: 我觉得这个剧它是兼具了网红和经典这两个特质的。
1: 是的，没错，优惠看好剧，现在我们的购票优惠啊6折起。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你现在真的要抢一下了，不然的话可能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剧就是在坐中间看。
0: 对，是的，而且这个剧朋友们，它在全国已经演出超过500场了。你想有500多场的观众都已经帮你检验过这个剧的这个到底好不好了。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购票优惠6折起，欢迎你在国庆节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1: 是的，我们今天一直来聊那个网红美食嘛，然后林他就说其他的网红食物，因为刚才说了那个炸鸡，他说觉得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半熟芝士，还有前几年很火的四川火锅钵钵鸡串串香。我告诉你，关于这个钵钵鸡，我真服了。
0: 咋了？
1: 我不是去都江堰了吗？都江堰你就然后有一些

0: 都是啊，怎么说？很，大家在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愿意吃的。
1: 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最近呢推出了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就如果说你家是有一些角落，你一直是想给它改造一下，但你又觉得说我为了这一个角落来大动干戈，整个装修好像隔不住。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改造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进去之后呢，我们是先给大家每个人安排了一个免费的价值299元的这个设计的服务。就是这个设计师会去你家给你量房，量完之后给你出一个图，免费的。
1: 哦，整个一个家嘛，不管是多少平的都可以。
0: 对，就是你想改的，比如说你想改厨房，你想改哪个阳台，他给你去出一个图。
1: 哦，只要那一个部分是吧？
0: 对。
1: 我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角落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心动了，因为我希望自己拥有一个阅读的角落。是不是很成熟？
0: 可以，
1: 想到吧，
0: 很知性。
1: 因为我现在我们家那个客厅，我觉得可以辟出一个健身房的角落，当一个阅读的地方。
0: 就是现在好像大家会越来越要求自己家里要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如果你家里想要局部改造的话，你可以现在发送一下改造进到我们的群里，而且这个群还有一个，
1: 我们主持人都在群里面，也欢迎大家直接去找我们聊天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特别重磅的福利是，我们会在我们 My Radio 所有报名的
1: 这个群里面，
0: 对，这所有的听众当中选一位装修锦鲤，直接送给他价值10000块的爆改基金。
1: 我现在就要进到那个群里面，看看到底谁可以获得这个爆改基金。因为我相信工作人员应该得不到吧。
0: 你反正你报名，我是要跟他们说不会让你获得的。
1: 你看到没，这就是同事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
0: 哎，但是你可以领一些其他的，我们一些这个免费的福利。我们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周边福利，比如说城市的限定的冰箱贴呀，一些小时福利啊，还有这个停车券呀，都是免费送的。
1: 对，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我发现哈，他遛娃喜欢去那儿啊，那你最起码是不是得领一个停车券？
0: 对啊，所以你现在可以发送一下改造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进到群里就可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有朋友问可以改衣柜吗？
0: 可以，
1: 就是各种角落都可以的话，衣柜怎么能不能改呢？对不对？
0: 因为咱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他们比较在收纳这方面很厉害的。
1: 你不太确定能不能改，你也可以回复改造进到群里面问，好不好，朋友们？
0: 对对对，
1: 真的直接进群啊。
0: 对，是的，发送改造进群就可以了。那当然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呢，郑州宜家他们双节特惠轻松购也有很多的活动，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可以回本，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改造进群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il Nas X 带来的歌曲 Here We Go。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3: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全宇宙，
4: 7: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5: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4: 朋友们，天凉了啊，天凉了，该添衣服了。
5: 尤其是今天好像开始正式的降温了，我不知道昨天郑州热不热。
4: 昨天
5: 因为我昨天是在安阳，我一天都在出汗，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点下雨的，好像接下来就是又开始再一轮的雨季要来了。而且尤其是到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那句话，一场秋雨一场凉，冲锋衣要赶紧穿上。
4: 哎，是的，而且再加上到这个十一假期，可能很多朋友要出去，比如说要露营啊，要爬山啊，出门拍照之类的。
5: 那你还在等什么？还不赶紧回复秒杀看看我们的北面冲锋衣。
4: 是的，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我们的1990款的经典冲锋衣。我们先说价格啊，平时市场价这一件大概是1800多，今天我们直接5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上海奥莱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5: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是599吗？
4: 真的是199哦，而且我们还有
5: 599。
4: 对啊，就是599啊。
5: 你刚才说真的是199
4: 啊？599啊。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福利，就是你如果买三件的话，三件到手是1797，就是更便宜。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5: 颜色尺码先到先得哈，赶在出门之前送到家，这样的国庆清单上面你肯定有一项是冲锋衣，今天就把这个勾给它画上哈。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会不会降温呢，这一件还带抓绒内胆，所以大风天扛得住，你凌晨山里面去看那个日出，你也不至于冷得直哆嗦，好吧？
4: 是的，而且这一款它之所以能火这么久，它真的是被很多人称之为户外圈的老炮。这一件衣服呢，它既能扛风又能扛雨，又能扛拉扯，又能扛严寒，又能扛你常年累月的穿，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就真的非常超值。今天599啊。
5: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而且你没发现吗，北面冲锋衣这样的，你买完一件，这一件可以穿很多年。
4: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的保值，我是觉得。
5: 对，
4: 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上海奥莱仓直发，都是带这个吊牌的，也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品质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也是我们的国庆出游季的特别福利哈。
5: 是的，
4: 你可以给全家都安排上，三件的价格更划算，1700多，
5: 1797，三件的价格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我们刚才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算术题跟大家说一下，就是599乘以3就是1797。
4: 哦，是吗？
5: 对，因为一件已经很便宜了，它不能再买三件的时候再更加的划算啊。
4: 对对对，是的，总之就是趁着今天的福利哈，你可以抓紧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Sam Smith 带来的 Temptation。